生活 Jesus， 我拼了命去生活，爸爸，没怕赔，没怕赔，没要苦不得，我爹我要你喽。Let's see what we just saw. If it's a show.

0: 子为阿比瓦的念出哎呀那么我也嘛我可不得你阿比叫我三年给你我你的哟
1: Mr. Frank 你要说你要软的没说你要软的
0: 没事来呀你阿比那么我

耶，赦免我宽怒那灭，赦免我哎呀赦免说明单位哦嘎赦免哦安萨那么耶 Every time I'm yamina sekania